0: 北京时间9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。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
0: 北京时间十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3: 사랑한다는말，고맙다는말，미안하다는말，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。

0: 北京时间11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초단파103.5MHz，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3: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？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。
4: 燕飞白菊花打了房树安。要说燕飞这人做的太过分了，两个人一点深交都没有，都是朋友，那坐在一块谈点什么怕什么的。哎，他只要不爱听的是瞪眼就骂，举手就打。房树安这一挨揍，黄荣江、黄荣海俩人不干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方树安是凶的，我们叫江夏三鬼，那远来者为客呀，这叫干嘛呀？这是打一个和尚满四休啊。这哥俩就站起来了。我燕大爷，你不觉着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？有话好说呀，为什么打人？白菊花把脸转过来，怎么？我打他，你们俩不乐意了？我看你们的皮子有点发紧。这屋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。火面判官周龙，赶紧给打圆场。别！我今儿个这怎么了？这还没喝酒呢，怎么都醉了？在我家里头，可不准吵吵闹闹的啊！

我都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赵龙过来，把房叔安拉到眼前。房子兄弟，你呢也容让着点儿。我燕飞兄弟这两天心情不好，你想想，他夜入皇宫，到处官袍带履，还没等安稳呢，官府跟踪而来，他那家也被官面给抄了，现在呢来投奔我，你想后边还有追兵，他心里还腻歪，所以呢他这脾气就有点暴躁，他对官府的人恨之入骨，谁要袒护官府呢就出了他肺管子了，所以呢他把你给打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想君子人不计前仇，方爷看在我的份上，拉倒拉倒吧。房叔安一听周龙说的挺在理儿，而且呢是上人家家来求帮来了，再委屈也得赏人个面子，像这光棍吊耍把人的都会这两套，房叔安也不例外，当时乐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周大哥，冲着您完了，我兄弟打我是为我好，是不兄弟，你要觉着不出气，来再揍哥哥俩嘴巴，你随便揍，多咱出了气多咱拉倒。你看房叔安这么一说，白菊花这气儿就消了，相反还觉得有点内疚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大家重新归座。白菊花吩咐，不在赵虎宰了，坏事就坏他身上了，他刚要宰又来人了，报事的跑进来了，说有人要求见燕飞燕大爷。白菊花就一愣，现在他就怕有人找他，因为他捅了这个大娄子是心惊肉跳啊。但是没等他发话呢，找他这个人大步流星已经走进厅房，众人闪目一看，来的这个人八尺挂铃的个头，穿青挂皂，头上戴着软摊六棱软帽，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龟叶，鬓插英雄球，穿青挂皂，外披英雄氅，肋下佩戴双刀，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是个漂亮小伙儿。与众不同的是，斜背着弹囊，在身后背着三角插拔弹弓，就是那弹弓子，这玩意儿也是一种暗器。燕飞一看来的是谁呢？正是二师弟神弹子活张仙郑天辉。打弹弓打得好，故此得此美名。再看郑天辉啊，还穿着孝呢，来到里边见着燕飞，抱拳施礼，师兄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，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扑空了，我估摸着你能在这儿，这次算没白来，师兄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有位江湖的老侠客叫铁背苍龙纪强，纪强收了四个徒弟，顶门大弟子就是燕飞白菊花，二徒弟就是这位神弹的活张仙郑天辉，三徒弟黄旋风行如龙，四徒弟黑旋风行如虎，故此他管燕飞叫师兄。白菊花其实啊跟他还挺不对付，这哥俩走的是两条道，两股劲儿。不管怎么说，同堂学艺，一师之徒，人家找的眼睛

0: 天了，白菊花这大面儿得过得去，赶紧欠身离座，贤弟免礼，贤弟免礼。你这从哪儿来？我从扬州来。哦，找我有事儿，有事。师兄，我给你报丧来了。谁死了？咱们师叔季承病死了。白菊花听完了，眼眉挑了挑，暗自咬牙，心说早该死，死晚了。我还想将来得手把他乱刃分尸。那位说这什么关系？燕飞的师父是铁背苍龙季强，那么季强的亲兄弟就是死的这个季承，亲师叔吗？要说起来，当年燕飞在学艺的时候就有点不正，他师父有个姑娘叫季赛花，长得真像赛花似的漂亮，拿这几个师兄啊当一家人了，不分彼此。人家郑天慧行如龙行如虎，人家不想别的，这白菊花就想歪歪道。有一次晚上不睡觉啊，偷偷摸摸的去调戏师妹。这家叫铁巴苍龙季强跟季承知道了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这季强没说什么，季承是个火爆脾气，把白菊花吊到马棚里这顿揍，好像没给打死。后来铁巴苍龙季强给求情，季承这才不打了。后来季承啊指着白菊花的鼻子教训他：燕飞啊，你爹是陈州的老隐士，行侠作义多年，走的正，行的端，正大光明，是光明磊落。你是他儿子，你怎么这么没囊气呀、啊？你怎么这么败类？你是我们老季家门的，将来一成之后闯荡江湖，你要走了邪路，干出这种事儿来，不是往我们老季家脸上抹狗屎吗？哎，再者一说了，人生在世要求个光明正大，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岂能做出这种下贱之事啊？你就不怕别人耻笑，就不怕国法制裁吗？今天我打你，你要牢牢记住，但愿你能记住我这顿揍，将来你别走邪路。我可警告你，这次你师父求情我把你饶了，将来要重犯我就把你掐死。打那之后啊，季承走了，季承在扬州开了镖局子，跟郑天慧在一起以保镖为生。白菊花啊就恨在心里头，心说老匹夫这顿鞭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，迟早有一天我非得报仇不可。你看这小子他想的是这个，如今这个事情过去多年了，他跟季承素无往来，今儿个听郑天慧一说闹病病死了，白菊花心说你算捡了个便宜，你不病死早晚也得把你宰了。但这话呢不能当众说，在席面上还得装蒜。白菊花眼睛眨巴眨巴，使劲往外挤眼泪。是啊，哎呀，他老人家闹了半天不在了，你看看，我呢也琐事缠身，事先也不知道信儿，要知道怎么也得赶到扬州给他老人家烧几张纸。哎，你这提起来我还真难过。这小子假门假事在这装相。周龙一看郑天慧来了， 都是一家人，赶紧多加了把椅子，吃点筷子，重新又做了几个菜给端上来。咱必须说明，郑天惠跟他们走的可不是一条路，郑天惠那是正人君子，要不为报丧不找白菊花，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等坐下了，白菊花就问兄弟，你刚才说找我找的好苦，你上哪儿找我去了？陆鞍山琵琶峪呀、啊、当初我听说你住在那儿，结果我扑空了，怎么你们家被官府查封了，门前都有军人守把，吓得我也没敢过去打听。
1: 哼，一言难尽呐、
0: 啊、哥哥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
1: 这位
0: 白菊花一讲，跟他说话得留着尺寸，不能把实底都交给他呀。眼睛一转，坏水冒上来了。二师弟啊，这是你问到头上的，我不得不说，我倒霉就倒到邢如龙、邢如虎俩人身上了，他把我给出卖了。
1: 哦，
0: 为什么？嗨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哥俩当初跟我就不对付，如今他们投靠了开封府，当了抓差办案的六品官。哎呀，想起当初同堂学艺，我揍过他们，骂过他们，他们就怀恨在心，无中生有给我加罪，说我嘛入皇宫偷了皇上的东西。你说哪有这种事儿？把这么大的罪强加到我身上了。开封府的包黑子不问青红皂白，仗着有势力，叫三侠五义率领军队把我家给抄了。二弟啊，你说我招着谁，我惹着谁了？是你哥哥脾气不好，是我对待邢如龙、邢如虎不怎么地，可你们也不能胡来呀。现在可好，我成了国家通缉的要犯，跳到黄河都洗不清，这官府的人还追起来没完了。这不绑着的这个就是官府的，化妆改扮非要把我抓住不可，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呢、啊、二弟啊，我倒霉倒在邢氏弟兄头上了。郑天惠是正人君子，叫白菊花这么一说，信以为实了。二爷就一皱眉，哦，要真是这么回事，他们哥俩做的可不对呀、啊、像这种事儿事关重大，怎么能胡来呢？大师兄你放心，将来等我见着他们哥俩，我好好的痛骂他们一顿，让他们给大哥赔礼道歉。官府那方面你放心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没这么码事儿，这事儿也沾不到你身上，自然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，哥哥你也不必担心了。哎，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、啊！邢如龙、邢如虎领着人就在陆鞍山琵琶峪王家店呢，那瞪着眼睛跟我拉着架子没完呢。如果要劝呢，你最好到那儿去劝，你呢要念咱们一师之徒的情分，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，你就算替哥哥我出了气了。郑天惠一听点点头，好吧，大师兄，冲您这一说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。可群贼在旁边听着，心里都明白，白菊花这叫嫁祸于人，颠倒黑白。可他们都是一路的人，能揭发这个事儿吗？在旁边都不言语，是保持沉默。就听白菊花说，郑天惠往下看看，师兄啊，尽管 你蒙了不白之冤。

0: 也不能过分呐。你说，您把国家的官人捆在明柱上要杀，要这么做，明有理也变成没理了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您说的是真的，那坏事坏到刑事弟兄身上，跟这位没什么干系呀。我们要私立公堂，把国家的命官给杀了。 那可不是小事儿啊，哥哥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能答应。周大哥，咱们过去都不错，您应该劝劝他，不能这么干呢。这帮人一听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郑天辉跟他们是两回事儿，要不听他的，他到官府一举发，这事儿还娄子了。
1: 周龙看看燕飞，燕飞看看周龙，两人一瞟眼儿，心领神会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吧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既然贤弟如此说，我们就不杀他。来来，把赵虎放下来，押进空房，听候处理。赵虎算捡条命，犯贵人呢，哎，犯到郑天辉身上了。 把赵虎押进空房，郑天辉接茬在这说：“我大哥，押官人也不是办法呀，最好把他请来，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，把人家给放了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！你们在这囚禁着咱有那权利吗？咱算干什么呢？将来更说不清道不明了。”白菊花把脸往下一沉：“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兄弟。 这事儿你甭操心了，我挺大人了，真讹的我还掰不开这个章呢。咱们谈咱们的事儿得了。”郑天辉一看白菊花不乐意了，话到舌尖也就咽下去了。他知道白菊花这脾气，这家可拧了。别为这事儿，哥俩再闹翻了。按下他们在前厅怎么说，咱不说，单说赵虎。
0: 被押进空房啊，门上有俩人在这看着，赵虎这胳膊都绑木了，挂钩都酸疼啊！哎呦呦呦！完了完了，虽然我现在没死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欲生不能，欲死不得呀！谁能知道我困到这儿了？憋也得把我憋死！
1: 张老爷，张老爷，你们死的太惨了，连个尸首我都没看着。迷迷糊糊的正想着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：“谁呀？我？你谁？我？”扑通扑通，哟！赵虎一听声音特殊，好像蒋平的声，心说：“不是我要死了。” 我怎么想蒋平就听着他的声音了，他赶紧贴墙站起来，瞪大眼睛往外看着，就见门一开，进来两条黑影，前的是个小个，后边是个大个。赵虎知道这不是做梦啊，冒着蒙的叫了一声：“是四老爷们，是啊，就是我啊！”
0: 四老爷不说你死了吗？对呀，死了，我变成鬼了，我死得去呀！
1: 把赵虎也弄傻了，男侠在后头推了蒋平一下：“死哥，
0: 这么大岁数，你怎么开玩笑呢？”
1: 就这样过来，把赵虎的绳子给解开了。赵虎活动活动四肢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！问蒋平和展昭。 你们从哪儿来？谁把你们救的？蒋平一晃手，这话以后再说吧。反正我们是没死。可蒋平不说，咱得说呀。那蒋平和展昭掉到悬人坑里头，转板一翻个，上了压了七八百斤的石碾子，他怎么上来的呢？单说他们俩。 掉到下边之后啊，幸亏底是水，要没水就把他们摔死了。 啊，嘣嘣，掉到水里了。南侠不会水，到里边就喝开了。那蒋平不怕呀，赶紧把展昭给救起来了。蒋平两条腿踏着水，一只手拎着展昭，两个人这半截身子露出水面，脚这里边阴凉阴凉的，把骨头那么冷。往上看黑咚咚，往四外看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展昭把水吐出来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就问蒋平：“四哥，咱还出得去吗？”“够呛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不过现在没死算捡着了，咱先摸摸底，看看这什么地方啊。你看在水里头有浮力呀、啊，就展昭虽然不会水，扶着蒋平一点就不能沉底儿。等蒋平在里边摸了一圈，发现是个圆形的，纯属是个井筒子，周围也都是砖和石头砌的。蒋平一摸周围这个砖呢有缝子，哎，他有主意了，把匕首刀拽出来了，顺着砖缝子插进去了，就好像在墙上钉个橛子，让展昭扶着匕首的把儿。兄弟，你先在这挂着啊，我下水里边去看看，把咱的家伙先捞出来。这蒋平一个猛子趁了底儿了，把巨阙剑、峨眉刺都捞上来了。不但得这家伙，蒋平突然发现呢，底下水是走溜水，也就是活水，有吸力。哎，他浮出水面，告诉展昭：“兄弟，你先在这挂着，给你，这是你的宝剑。我觉着下边好像能出去，我看看去啊。”蒋平二次趁到水底，结果经过侦查，这才知道下边是水道，的确是活水。蒋平游出去挺远，发现有个气孔，这气孔一般人出不去，有手指头那么粗的大铁条横三竖四在这挡着。蒋平回来接展昭，告诉展兄飞：“你呀、啊，再喝两口水，没事儿，我在下水道把你拽出去啊，借你的宝剑使唤使唤，咱哥俩就得了活命了。”就这样顺着下水道找到通气孔，用巨阙剑把铁条砍掉，哥俩钻出来了。等他们出来就离开东周街巷了。哎呀，两世为人脚这痛快，书说简短，撒脚如飞到了王家店。到王家店一找，赵虎没了，猜出来他找他们俩去了。蒋平心里着急，带着展雄飞来找赵虎。您说真是不巧不成书，正好来到西周街巷，才要捉拿燕飞。白菊花。

0: 值得祝贺呀。但是现在呀，乐不起来，因为形势对他们太不利了。蒋平进屋一瞅，好嘛，受伤的众人一个个昏睡不醒，跟死人没有区别呀。几个大夫是束手无策，眼看着人都要归位，见了蒋平和展昭了，众人就问二位老爷怎么办呢？你们得想个办法，不然这十一个人命可就交代了。蒋平急得直抖了手，呦，我有什么招啊？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？这把他愁的用小拳头直捶小脑瓜。众人回到屋里头，勉强着吃了口饭，大伙坐在一块儿商议下一步怎么办。这个燕飞就在鼻子底下，瞪眼儿抓不着，四宝更没影，眼前有这么多的人又要丧命，换个谁他也得发愁啊。哎，就在这时，南侠机警的一瞪眼，用手往房上一指，紧跟着就听这院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站！展雄飞、蒋平，滚出来！开封府的人出来！爷爷今天找你们拼命！”哟，这谁？大伙就一愣，心说这个贼胆儿不小啊，敢跑到我们眼皮底下挑衅呢。可这时候有几个年轻人拿着刀枪棍棒开门就出去了。像这种人呢，头脑就太热，你想你在明处，人家在暗处，冷不丁往外一闯，哪能不吃亏呢？结果人家那位啊，先使用暗器，三脚插八弹弓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连珠炮一样，把出去这几位官人揍的，哎呦！幸亏是弹弓，有的揍到后背上了，有的打到胳膊腿上了，有的打到后脑勺上了。幸亏那帽子厚，不然呢？打穿堂了，把这些当差的揍的是抱头鼠窜，东躲西藏。蒋平就没敢出去，干嘛？把屋里灯都吹了。然后蒋平啊，一伸手划拉着一根顶门杠子，又在床上划拉着一顶帽子，把这帽子就顶到顶门杠子上，在屋里喊了一声：“呆，好臭贼，你甭跑，翻江鼠出去喽！”其实他没出去，把这顶门杠子啊举出去了。刚这一露头，这插拔弹弓跟下雨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把那尖上挑那顶帽子揍的净眼儿。四爷一乐，赶紧把顶门杠子又抽回来了，又喊了一声：“这回是真的，我出去了！”又举出去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又是一阵弹子儿。蒋平一边把他吸引住，一边把南侠叫到面前：“展大兄弟，你别闲着，你从后窗户出去，到后方坡需要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”好嘞。蒋平在这吸引着，南侠按着蒋平所说，轻轻地把后窗户推开了，单手提剑跳到外面，然后抖身上房，屏息凝神，定睛观看。一看有个人呢，在房脊上跪着， 因为这样的行动方便，手里头拖着三角插不弹弓，背后背着双刀，就知他捣的鬼。南侠不由得火往上撞啊，怎么能把他抓住呢？干脆给他玩狠的不。南侠往前走了两步，恐怕发出声音惊动了他，干脆把这身子就悬起来了，呦，使了个云里翻呐，两条腿在前，身形在后，正好蹬到这个人的后背上头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那人再大的能耐也躲不开了。啪！哎呀，咕噜咕噜，扑通，在前坡轱辘下去掉到院里了。他刚掉到院里，蒋平带着张龙、赵虎、臭豆腐、冯渊、王朝马喊呼噜就闯出去了，不容分说，把死人按翻在地，抹肩头、拢二背，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带屋去。蒋平吩咐一声，把这人推屋去了。两旁边有人架着，挨揍那些位不容分说呀，轮巴着就揍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连削嘴巴子，再窝心炮，把这人给揍了一顿，让斩南侠给拦住了。哎，别，住手住手！哪有这么干的？虽说你们吃了亏受了伤，也不能随便动武，把他打死怎么交代？大伙儿这才不打了。南侠一摁他的肩膀，让他坐下了。此刻有人把灯又从点上了，多加了几盏灯，这才照得清清楚楚。闹了半天抓住这贼呀，正是形如龙形如虎的二师兄燕飞的二师弟神蛋子活张仙郑天辉。郑天辉还不服劲儿呢，咬牙瞪眼，跟你们完不了。完不了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现在已经是俘虏，是我们的阶下囚，我们叫你怎么地就得怎么地。朋友，道个弯儿吧。
1: 郑天辉。
0: 哦，听说过神蛋子活张仙，铁背苍龙技强的二门人弟子，对不对？
1: 对。既然知道，你何必多问？
0: 蒋平啊，和展昭听邢如龙、邢如虎介绍过，这人不错。那么赵虎在旁边也认出来了，把蒋平和展昭拉到旁边：“二位老爷，这人可不错呀。”是他呀跟那个周龙和燕飞说的，他们才没杀我，他要不去啊，我这条命就交代了。据说这小伙可是个好人，可不知道今儿个怎么来这么大脾气。
2: 我明白，心里他清楚。
0: 蒋平二次回来没说话，给郑天辉的绳给解开了，然后一抱拳：我郑二爷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，得罪了啊，得罪了。你说方才一动手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谁不伸手谁得吃亏，此情此景你还得谅解。不过你的为人我们相当清楚，你是个好人呐。你是上当受骗，受人主使，才干了这种蠢事，对不对呢？开封府的相爷号称包青天，在他之下这些办差官也没有糊涂虫，我们哪能黑白不分呢？是不是呢？二爷，您受惊了，来人，把药拿过来，叫二爷

0: 上点药。郑天辉就一愣，眼珠转了转，姓蒋的少来这套，你想收买我呀？硬的不行动软的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是成年人，不吃你这套，乐意杀您就开刀吧，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。
1: 你呀，我说你怎么还说出这番话来了？你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对？你们欺负人。
0: 哦，
1: 这我可得打听清楚，我们怎么欺负人了？你说一说，
0: 你们怎么不欺负人？你们利用形如龙形如虎陷害我大师兄，你们根据什么说我大师兄燕飞是贼？你们又根据什么说我大师兄夜入皇宫盗走了官袍带履？你们根据什么抄了他的家？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？我天辉啊，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这不是你说的话，这是燕飞白菊花说话呢。哦，白菊花跟你这么讲的，他受了不白之冤了，我们仗势欺人呐，纯粹是颠倒黑白。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不跟你解释，你见见你那俩师弟，你一问他们你就清楚了。现在何处？就在那个屋呢。走走走，领你去看看。郑天辉疑惑不解，等到了那边那个屋，那屋啊就是病房了，受伤的都在这儿呢。形如龙形如虎把着一头，听这屋说话，他们俩就想过来，可有人拦着他没过来。没想到蒋平众人到了，四爷用手一指，郑二爷你上眼，这二位是谁？郑天辉一看大吃一惊，一看邢如龙啊，右眼睛没了，拿药物包着，那脸呢肿的都不像人样了。邢如虎左手的四个手指头没了，也包着。弟兄这一见面心里就一翻个，邢如龙邢如虎赶紧从床上下来了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这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哎呦我的二师兄哎，听我道来。您别听我大师兄的，他满嘴胡说，明明他没有理，他还说别人不对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你看邢如龙邢如虎说话那最有分量，而且两个人是受害者呀。郑天辉这才如梦方醒，今天晚上他怎么来的？就受了燕飞的主使。那燕飞这下才损呢、啊、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郑天辉找着他给他报丧，他假亲假敬，把这祸全推给邢氏弟兄，好像自己受了十大的冤屈。他巧使郑天辉，让郑天辉找邢氏弟兄算账给他出气。这郑天辉是正人君子，不会说瞎话，就没摸过这个弯儿来。他真想给燕飞出气，今儿晚上才来的。其实燕飞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凭着你的能耐要把官府的人杀几个那才好呢，我也出了气了，你要死到官府的手里呢也不错，我少了个对头。您说这家损不？郑天辉是大好人，结果上了当了。幸亏蒋平明白处理得当啊，他们弟兄这一见面真相大白。郑天辉急得巴巴直扯自己的嘴巴，我混蛋，我混蛋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我白活了我呀。郑天辉扭回头给展昭蒋平跪下了， 二位老爷，像我这种浑人活不活着没意思啊，你们就处置吧。
1: 哪的话呢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偏慧啊，
0: 我们早就知道你是好人呢，你跟燕飞白菊花截然不同，不能相提并论。这回你都清楚了吧？
2: 哦，清楚了。
0: 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
2: 听四老爷的，听展老爷的，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。我愿意协助官府捉拿燕飞。
0: 对，这才叫英雄呢。田辉啊，冲你这句话，现在咱就是一家人了，你就不冲着我们也得给邢氏弟兄报仇。你瞅瞅，年轻轻的成了残废了，这可都毁到燕飞手里头了，这小子何其毒也呀。正说着话，有个大夫来了。
2: 四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冯总兵冯大人还有那二位副将
1: 呀要死啊。别介，
0: 蒋平领人赶到床前一看，手脚都要凉了，就心口窝还有一点气儿。郑天辉也跟来了，郑天辉闻了闻再看看，
2: 四老爷，恕我冒昧，
0: 这是不是叫燕飞给打的
1: 啊？
0: 中了他的毒药镖和毒药袖箭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
1: 怎么，你有办法治吗？
0: 我倒没有办法，哎，我师父能治，要把我师父找来，或者我师父给拿几包解药，手到病除，
1: 是吗？田辉，快说，你师父住在什么地方？
2: 峨峰堡，离这45里地，
1: 那可也不太远。田辉啊，既然你说到这儿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
2: 张天辉说，行吧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，我现在就起身。
1: 慢着，你一个人太孤单了，我们再搭配个人吧。展大兄弟，你辛苦辛苦，陪着天辉去一趟。
0: 这就是蒋平精细之处，郑天辉刚投降，这人心有变呢。你别看这阵脑袋一热，怎么说怎么都行，到外头风一吹，脑袋一凉快，再改变主意怎么办？郑天辉走与不走倒没关系，他要袖手不管，这11个人的命就保不住了，所以让南侠跟着他，一方面监督，另一方面有分量。可刚转身要走，郑天辉又回来了。蒋老爷，有个事儿我不能不说，我师父啊，别看是侠义英雄，这老头有个毛病，吝啬，就是爱财呀。他那解药，他那毒药攥得当当紧，你不给他钱呢，他是很难撒手，反正要把他请来不太容易，弄几包药还可以，但得拿钱说话。我身边还没带着富裕的钱，是不是四爷您看看给凑点银子
1: 呀？行啊，拿多少？
0: 100两足够了，
1: 妥了，100两能救这么多人的命，这也合适，拿100两。
0: 有管账的给凑了100两银子，拿包包好了，郑天辉在手中一拎，跟南侠两个人这才起身告辞。临行之时，蒋平就嘱咐，
1: 快点回来呀，救人如救火呀，要晚回了一步，他们可就完了。
0: 展昭说，我明白。俩人起身了。
1: 那么说45里地那也不近
0: 啊，
1: 分谁走？
0: 南侠和郑天辉那都是江湖上了不起的英雄，到了外头就像赛跑一样，二人往下一搭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到了，就这么快。到这儿天亮了，日子升起来有一墙高了，两个人喘了喘气儿。郑天辉用手一指，张老爷看见没？ 这地方就叫鹅峰铺。
1: 哦，这地方不错啊，真山真水，感情的。
0: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，就跟我老师在这儿学艺。您往街里看看，小狮子街头一家就是我老师的家。展昭说：“那咱就到家吧。”展老爷，我还得跟您说说，您可别在意啊。我师父这人不但小气，而且这老头还有个毛病，这一辈子怕官，就不愿意跟官人打交道。您说我老爷不去了，冷不丁带着您这一去，我得说实话，一介绍您是开封府的官人，非把老头给吓着不可。反正是弄药呗，对不对？您把这个事交给我。展老爷看见没，这村口这有片小树林，那里边还有几块青条石，您呢在这歇歇腿儿，我一个人去找我师父，到那他不多心，反正我有钱，把解药弄到手，马上回来我找您，咱们一块儿赶回去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吧，那我就在树林等你，多加小心啊！没说的，到这就算到家了。南侠也没多想，进了树林了，一看呢，果然有两块青条石，磨得锃明刷亮。南侠也真累了，连日来不得休息呀。展昭就躺在这上面，就等着郑天辉。天辉一转身进鹅峰铺，一看呢，鹅峰铺的庄子口那个杂货铺已然还在。当年学艺的时候没短了，到这儿买东西。郑天辉又进了杂货铺了，先买了四包果子，又买了两瓶好酒，一看呢，针头线脑这还有，又买了几绺五色丝线，扯了两块布，这干嘛呀？给师妹和师娘烧的，多日不来了，这是礼貌啊，都包好了。郑天辉一手提着银子，一手拎着礼物，迈步进了街了。一到街上啊，他这心里直翻个儿啊，看看青山一再，人面已非，虽然离开这才几年的光景，看这样变化是不小啊，这老百姓这日子是越过越穷，这街上怎么这么萧条。等找到老师的门前一看，柴门紧紧地关着，门上的门神爷叫雨给浇没了，墙头都堆了，往里一看，房上竟是荒草。郑天辉心里更难过了，知道师父的日子过得挺累心呐，心说无论如何我要把解药弄到手。

0: 北京时间15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。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3: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。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。신호등을지키는것，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，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。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。